0: Welcome to our Cantonese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 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 p.m. every Monday.
1: 各位听众晚上好，呢度系 2XX 98.3 FM 肯培拉社区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我哋嘅广东话节目。呢、这个节目每逢星期一晚上七点钟准时播出。
0: Tonight's program is presented by ACT Chines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1: 今晚的节目是由肯培拉奥华会所主持的。
0: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1: 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2XX 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
0: The Cantonese program on our radio st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Cantonese community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government policies, life stories, and Cantonese music.
1: 我哋电台嘅广东话节目目的系为咗促进华人社区粤语族群更好咁样了解政府最新嘅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同埋广东音乐。
0: 各位听众大家好，琴日啦，奥华会嘅广东话节目而家空中又同大家见面啦。阿 Chris， 你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0: 我哋两个人主持啦，
2: 哦，系啊，
0: 今晚落雨喎。我哋今日好多新聞，所以咧，我哋而家不如我哋开始讲下我哋奥华会嘅活动先啦，好嘛？
2: 哦，好啊，好啊，吓。咁首先讲下先，我哋奥华会嘅活动咧吓运作良好啊，都感谢各位会员嘅支持吓。咁今晚节目咧，我哋会吓讨论一下啲会员佢哋贡献嘅一些信息。喺5月15日咧，奥华会品茶会嘅第三次茶话活动咧就已经圆满举行咗。奥华会品茶会第三次嘅活动咧系喺城市多元文化中心二楼下上午举行嘅。咁上午10点嘅时候就有18位茶友就欢聚一堂，咁佢哋赴会就共赴咗一场茶香同埋温情兼备嘅雅致之约。咁活动嘅开始咧，关老师就通过 iPad 播放咗由苏珊若精心制作嘅第二次品茶会回顾嘅视频，咁同大家一同回味过往茶聚嘅美好瞬间。然之后，秋山老师就为在场嘅茶友咧带嚟咗一个专业又接地气嘅茶艺分享，现场细致讲解并且示范冰岛生茶嘅开饼、叫茶、啜茶嘅技巧，同时同步咁分享咗配合唔同人数嘅标准投茶量啦吓，咁系干货满满吓。是深入浅出咁，好容易明白嘅，咁都令到大家吓收获甚丰。咁喺演示结束之后咧，阿秋老师咧喺现场就取出啲茶包、茶汤出汤嘅时候，哇，满室清香。张阿红女士咧就依次为各位茶友咧斟茶奉饮，众人咧静心品味，细细感受冰岛茶。冰岛生茶独有嘅吓清纯甘香、鲜爽灵动，同埋呢个绵长嘅山野气韵。喺品茶期间，各位茶友亦都分享咗蔡老师情绪管理嘅专题讲座，众人纷纷感慨：人生嘅下半场最好嘅养生就系养生啦，最好嘅幸福就系心安。愿我哋都能够妥善咁安放我哋嘅情绪，彼此包容差异，善待身边嘅人，用心赞美生活。喺双边同行嘅岁月里边，事事顺心，日日欢喜，健康常伴，自在安然。咁今次嘅茶会咧，品鉴第二款茶品系阿红珍藏近年嘅近10年嘅天福茗茶。普洱梅花饼熟茶，茶饼包装上的梅花纹暗含着一种 梅开五福的吉祥寓意。这种茶是红色浓透亮，光泽温润，入口顺滑绵柔，沉香纯正悠长，味道清甜，不苦亦都不涩，兼具温润养胃、消食解滞的养生功能。在活动的现场，各位的茶友呢亦都纷纷带了各种精美的茶点小食，茶配这些点心呢，大家笑语伴温情，整个茶聚的气氛是非常温馨和睦，热闹欢愉。今次本场的品茶会内容充实，暖意融融，参与的茶友呢都表示收获满满，既精进了茶艺的知识，品鉴了珍藏的好茶，更在交流中增加了这个大家的情谊，温润了心境。在这里我们是衷心感谢关老师的悉心统筹和精心的组织，也都感谢秋山老师、阿红的慷慨分享私藏多年的优质名茶，感谢蔡老师带来治愈人心的专题分享。在活动最后，关老师现场也都征询了大家的意见，咁就决定了下次的品茶会将于在6月19号在这个月好味举行。咁恰逢嗰度个时间系端午节，咁我哋后续系会正式通知大家茶聚嘅通告，咁希望大家茶友都留意咯。咁茶香不散吓，温情常传。我咁我哋下次再见。
0: 哇，讲讲下端午节又过嚟啦，
2: 系咯，又到端午咯。
0: 系啊。
2: 好，咁跟住落嚟咧，就讲讲关于喺5月13号星期三奥华会和谐使者健步走吓，咁亦都顺利完成咗我哋2026年第十次嘅徒步活动。咁喺上午9:40，大家都准时喺坎培拉市中心嘅多元文化广场集合，然之后一从就乘坐呢个公交车 R6 吓，前往呢个格里芬湖南岸嘅政府办公区。咁喺呢个约翰哥顿大楼前面嘅公交站集合，咁活动开始，因为有个别嘅会员咧吓，咁就可能搭车可能迟咗少少，咁于是咧我哋就要等佢啦。大家就利用呢个等候嘅时间咧，由关老师为大家现场讲解咗微信位置共享嘅功能，咁咪方便大家咧吓喺步行嘅途中吓点样能够跟翻上队伍。咁真係又貼身又實用喎呢樣嘢。跟住之後，唐老師呢就帶領大家沿住個湖出發，向大家介紹咗呢個格里芬湖嘅由來，同埋今次徒步嘅路線安排。大家一路沿住個湖走，唔經唔覺就嚟咗金斯頓濱水區。佢係位於呢一個格里芬湖東岸嘅嚇，喺呢個 Trevilian Q 呢個碼頭一帶嚇。咁臨水步道是錯落在現代的公寓和特色的餐廳，是堪稱坎培拉的休閒的聖地，亦都是今次徒步中大家駐足拍攝和記錄風光的好地方。離開這個濱水區，隊伍就繼續前往這個傑拉邦貝拉濕地。雖然天氣就開始微涼，濕地裡面的雀仔都很安靜休息，就少了一些叫声，但是就丝毫没有减少原野的生态风光的魅力。在平坦的原野的草地一路延伸，空气清新湿润，湖光和草色相映，令到大家身心舒畅，步伐都越来越轻快。今次徒步全程呢就历时2小时，路程就是6公里，大家结伴同行，就漫步湖畔的湿地，锻炼了身体，亦都享受咗大自然宁静嘅美好。咁我哋今次系特别感谢唐老师吓，提前咧吓去规划呢个路线吓踩点，同时间全队带领吓，保障咗我哋嘅活动嘅顺利开展。亦都感谢每一位参与嘅同仁相伴同行，咁都让我哋呢一段徒步之旅咧充满呢个温暖同欢笑吓。咁亦都感谢 Susan 吓。Susanne 嚇，佢每次徒步後咧都會製作一啲記錄活動嘅視頻俾我哋分享嚇，咁我哋都好期待下一次嘅結伴同行啊！
0: 係啊，我哋啲健康 健步走啦，而家越嚟越多人啦。
2: 哦，好啊，
0: 吓，一齐行，好开心。
2: 好，咁跟住来同大家讲嘅就系关于游泳兴趣班啦。咁我哋亦都讲讲下游泳嘅由来。咁游泳系一种好古老嘅运动，有一个好历史悠久嘅吓由来。喺远古嘅时候，人系为咗捕猎啲食物咧，躲避猛兽咧，或者喺海中自救求生，咁就发觉通过观察啦、模仿鱼啦、青蛙啲动物嘅水中活动，就人类竟然慢慢学识咗游泳。根据史籍记载咧，喺古埃及利比亚沙漠嘅壁洞画壁上，就发现咗描绘一啲古人游泳嘅动作嘅画。到咗公元前2500年左右啦，古埃及已经有游泳嘅活动，古罗马人更加建筑咗一啲大型嘅浴场，供一啲上流社会休闲同埋社交使用。而喺中国咧，《诗经》中就有关于游泳嘅描述。喺战国时期，游泳咧系被列为军事训练嘅内容之一。而到咗唐代咧，游泳逐渐成从一个军事领域系走向民间，成为一种愉快嘅娱乐活动。喺明朝、清朝期间，游泳嘅技术进一步得到成熟嘅发展。现代游泳嘅起源咧，就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嘅英国。在那个时候，游泳作为一种竞技运动的开始而受到人的关注。1837年，伦敦成立了世界第一个游泳俱乐部，对爱好游泳运动的普及和推广起了重要的作用。1844年，英国举行了第一场的游泳比赛，为游泳的技术创新和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而在1869年，英国成立了第一个游泳协会。自此之后，游泳就作为竞技运动在英国得到迅速的发展。1870年，游泳运动逐渐传播到其他国家，例如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相继的国家亦都成立了他们的游泳协会。在1896年，第一届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雅典举行的时候，游泳是被正式列为比赛项目之一。首位奥运会游泳冠军是匈牙利的选手，叫做阿尔弗雷德·哈约什。从古至今，游泳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已经从一种全球的广普泛的运动，为人类健康体育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咁我哋希望透过上边呢个小小嘅小文章，能够为大家对游泳嘅由来多啲了解同埋喜爱。奥华会本身亦都举办咗健身游泳队活动，咁我哋通常就喺星期一嘅早晨集合。如果你有兴趣咧，咁你就可以喺早上11点开始喺呢个更加宁呢个游泳池加入团队，享受一小时嘅游泳。
0: 系啊。游水都几健康噶，嗬、
2: 嗯？系咪暖水嚟噶？
0: 系暖水嚟噶。
2: 哦，暖水啊，咁冬天都游得咯。哦，好啊。
0: 佢哋话好舒服啊。
2: 哦，好舒服。好，跟住落嚟讲系关于英语口语嘅活动啊。喺5月22号，咁奥华会咧就为会员咧举办咗个英语流利程度嘅课程，系帮助会员通过口语啦、阅读啦、绘画啦、讲故事，提升英语嘅练习。我哋系邀请咗曼迪斯科特老师担任我哋嘅英语顾问，面对面嘅课程将会喺5月22号星期五上午10点喺多元文化中心西翼嘅教室举行。咁因为出席嘅人数嘅空间有限啊，如果你真系填咗名，但系又冇办法嚟嘅，咁都麻烦你通知我哋一声，咁我哋可能有啲空位可以腾出嚟。
0: 系啊，嗯。
2: 好，咁跟住来系另外一个新嘅活动啊，我哋嘅钓鱼垂钓小组哈，咁各位喜欢钓鱼嘅钓友朋友，你哋哈好，咁我哋将会喺5月29号上午10点到12点咧，就举办一次咧我哋嘅垂钓小组嘅第一次聚会活动。咁、那个内容就主要就系下边，主要系讲解渔具，即系钓鱼嘅基本知识同埋要注意嘅事项。另外咧，亦都请已经买咗一啲钓鱼工具嘅钓友，就将呢啲渔具，即系个鱼竿咧，吓 就带嚟，咁有资深嘅钓友咧就会帮你安装、调试、教你点用吓。咁活动嘅地点喺多元文化中心活动大厅西侧嘅小会议室，咁欢迎各位钓友积极参加咯。
0: 嗯，哇，我哋奥华会啲活动真系多啦，而家嗬。不如我而家讲埋我哋我哋关注嘅嗰个三高啊，嗬。
2: 哦，好啊。
0: 我哋讲咗啦，高血压啊，高糖啊。
2: 嗯，今次第三个三高就系高胆固醇啦吓。咁高胆固醇咧吓，其实各位朋友吓，咁我哋其实知道啦吓，即系高血压啊、高血糖啊，同埋高胆固醇都系影响健康嘅重要原因。今日咧重点介绍高胆固醇。医学上就叫高血脂，胆固醇其实是一种脂肪，身体需要几多需要来制造这个细胞和激素，但如果胆固醇过高，那就会塞了我们的血管，增加我们心脏病、中风、血管硬化的风险。而最最麻烦的是高胆固醇其实就没有明显的迹象的，很多人完全都不觉得，只有通过验血才发现。那其实咩原因导致会有胆固醇升高呢？咁通常原因咧就系食得太多油腻啊、油炸食物啦、缺乏运动啦、体重过重啦、吸烟啦、饮酒过量啦、家族性遗传啦。所以即使你觉得你身体好好啊，但系胆固醇可能会静悄悄、偷偷地升高。所以其实你定期检查咧系非常重要嘅。咁接下来我哋亦都解释下啦吓，血脂检查嘅指标吓。总胆固醇一般呢我们希望是低于 5.5mL 低密度的胆固醇呢亦都叫做坏胆固醇，越低越好，希望呢通常的数字是低于
0: 3.0、
2: 然后有一种叫高密度的胆固醇，我们就叫做好的胆固醇，就相反了，要越高越好。另外一个就叫做油甘油三酯，咁我哋一般希望呢个甘油三酯都系低于呢 2.0mL。如果你嘅家庭医生吓，佢哋会根据吓你嘅数字话俾你嘅血脂系咪正常，而从而决定需唔需要进一步一啲管理。如果真系发现你嘅胆固醇系偏高，咁可以做啲咩呢？哦，咁第一步最简单就系改善你嘅生活方式先啦，食多啲蔬菜、水果、全谷物、瘦肉吓，同埋鱼类。咁就选择一啲健康嘅脂肪，即系例如橄榄油啊、坚果吓，咁就少啲食啲油炸食物、肥肉、加工零食啊、啲糕点啊、奶油啊、高油脂嘅甜品咯。咁仲有每日咧坚持有适量嘅运动啦、散步啊、太极啊、软体操。如果系吸烟嘅话咧吓，咁就尽快戒烟吓，因为对个心血管健康帮助系非常大嘅吓。咁有时净系靠饮食运动都唔够噶，尤其是如果胆固醇真系非常高，同时间仲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几样一齐出现嘅话咧，咁医生就可能需要开一啲降胆固醇嘅药物啦。咁例如他汀类嘅药物啦，吓呢啲药物咧能够帮助保护心血管，效果最好就要喺医生嘅指导之下服用，因为高胆固醇咧就冇症状，所以都是要定期复查，是非常关键。通常普通科家庭医生就会建议每六个月到十二个月验血一次，然后根据结果来调整管理。虽然高胆固醇是很常见，但是可以控制的，只要保持健康饮食、适量运动、定时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够保护到大家的心脏，保持活力，健康长久。好多谢大家，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心血管畅顺。
0: 不如我们听首歌先。
2: 好啊。

0: Chris 啊，我哋今日有个特别嘅讨论喎。
1: 系啊，系啊，吓，系咧。知唔知点解啲移民咧吓，佢哋会讲吓澳洲、澳大利亚系我哋嘅屋企？
0: 嗯，
1: 吓、
0: 啊，咁咧，我哋大家都讲下啦，将我哋就系澳大利亚嘅成功。
1: 因为呢主要呢新移民啦、即其实在这里澳大利亚工作、创业、养育孩子下一代、贡献社会，无论新移民或者是一些长期的定居者，大家都怀有一个对安全、机会、归属的共同期望。澳洲移民呢，其实呢是过去、是现在、是未来，其实都是这个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咁咧，我哋今日就可以同大家傾一傾啦。就係咧，我哋要講咩咧？就係同大家傾一下，我哋每一個移民嘅，我哋個個都是相關嘅重要嘅問題啦。因為咧，我哋澳大利亞多元文化嘅成功咧，以及咧移民咧喺國家經濟中嘅貫徹好我哋啲貢獻喎。近期咧，你知啦，個公共討論中咧，我哋聽到一啲咧對我哋移民嘅嗰啲誤解啦，就唔係正式嘅嗰啲議論喎。咁啊，作為我哋社區，我哋都有啲責任，用事實嚟講話啦。我哋應該同大家講一講，我哋澳大利亞喺一個有移民共同建制嘅國家啦。咁啊，移民嘅貢獻係國家成功不可分隔嘅一部分啦，係咪啊？
1: 係啊，係啊，嚇。咁所以其實咧嚇，我哋今日咧嚇就用一個嚇最權威嘅數據嚇，帶大家了解下點解澳大利亞成功離唔開新移民咧嚇。根据澳大利亚 ABS 2021年的人口普查，哇，原来有 51% 的澳大利亚人是在海外出生的，或者他父母的其中一方是海外出生。
0: 咁都系讲咧，我哋澳大利亚一半以上嘅人都系有移民嘅背景啦。
1: 系咯，
0: 因为我哋全国嘅计率中咧有300多个嘅多种嘅嗰啲
1: 族类，
0: 咁呢个系
1: 真系多元文化咯。我哋今次，哇，咁其实真系非常大吓，即系喺财政部咧2023年嘅代制报告里边咧，明确咁指出咗移民系保持经济增长、劳动力的稳定和财政健康的关键。
0: 同时呢，个 ABS 就统计呢，就移民的创业啦，个比例呢还高过本地出生的那些居民啦。那些移民在医疗养老工程IT建筑教育方面呢，都差不多都好大量的嗰嗰啲呢呢度啲填咗我哋嗰啲资源嘅
1: 缺口啦。系啊，咁即系可以咁讲，移民唔系单单净系讲紧劳动力，更加有创新、有生产力同埋经济活力嘅来源。
0: 咁咧，我哋移民系咪真嘅可以融入我哋澳大利亚嘅社会咧？阿 Chris。
1: 这个答案肯定的，因为移民的劳动参与率高，入籍率高，教育水平都很高，而住房拥有率也都很高。
0: 同时呢，我们有一个，那个基金会呢2023年的调查呢，就92%的澳大利亚人都认为呢多元文化对我们国家是有利益的。就是证明呢，移民不单止可以涌入个社会，更是社会的建设者啦。
1: 是啦，因为澳大利亚其实是有完善的管理体系，包括定居的服务、反种族歧视的政策和社会凝聚力的项目，这些其实都是确保了公平、尊重、包容，只要管理恰当的话，移民政策是会带来长远而广泛的益处。
0: 所以咧，我哋今日咧，真系要用事实同大家讲啦。我哋澳大利亚成功真系系建立喺移民嘅贡献噶。咁我哋澳大利亚嘅力量咧，系嚟自多元文化嘅包容同合作。
1: 咁其实无论你系嚟自边一个地方吓，我哋其实嚟到澳洲都系喺呢度扎根、努力、贡献， 我哋亦都唔系一啲旁观者，我哋系参与者，系建设者，系真真正正澳大利亚嘅主人翁。
0: 嗯，咁咧，我哋讨论咗我哋个澳大利亚成功系建立喺移民嘅贡献啦。咁我哋呢度有一个我哋嘅附表，一个公开嘅声明啦。
1: 哦，好啊，系啦，我哋其实系有一个公开声明嘅，关于反对党咧喺5月14日咧回应。对入籍政策的变化和英联邦的预算呢，澳大利亚以一个多元文化为荣的国家，这个国家是建基于在移民，建基于在移民的推动建立，和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人都共同贡献不断发展，无论澳籍的华人、永久居民、临时移民或者是国际学生，我们都为澳大利亚故事组成了重要的部分。我们在这里工作、学习、养家、纳税、做义工，为坎培拉、为澳大利亚繁荣社会凝聚力是做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对一些公共言论是深感忧虑的，这些言论暗示移民其实是会导致房屋短缺或者经济压力，但事实并非如此。移民是纳税人，是劳动者，是创新者，是照顾者，是小企业的经营者，我们的贡献是远大于只是索取对于推动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社会活动的重要力量。所以入籍不是单单是法律的身份，更是对归属感、参与感、共同责任感的承诺。任何入籍的政策变化都必须以公平、透明、尊重，不应该制造不必要的障碍，亦都不应该传递出长期移民群体不受欢迎或者不被重视的信息。
0: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观众呢都是好好明白明白这个事情。
1: 对。
0: 咁呢哇讲讲下时间又到
1: 了。时间过得好快。
0: 咁我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啦。
1: 对啦，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周。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堪培拉奥华会的普通话节目啊，在空中又和大家见面了啊。王老师你好
1: 啊，曾你好，
0: 徐老师你好。好，我们今天呢啊有很多新闻要跟大家报告，那么我们就请王老师先报告一下。
1: 好的，奥华会的活动运行良好，感谢我们的会员支持。今晚节目让我们讨论一下我们的会员贡献的一些信息。5月15号，奥华会品茶会第三次茶话活动圆满举行。奥华会品茶会第三次茶话交流活动于今日上午在 CT 多元文化中心2楼顺利举行。上午10点，18位茶友齐聚一堂，如约赴会，共赴一场茶香与温情兼具的雅致之约。活动伊始，关老师通过 iPad 播放了由苏珊诺精心制作的第二次品茶会回顾视频，与众人一起回味过去茶具的美好瞬间。随后秋山老师为在场茶友带来专业又接地气的茶艺分享，现场细致讲解了并示范冰岛生茶的开柄、撬茶、搓茶等技巧，同时同步分享了适配不同人数的标准投茶量，干货满满，浅易懂，让大家收获颇丰。演示结束后，邱老师现场取茶泡冲泡，茶汤出汤时茶香满室。张亚红女士依次为各位茶友斟茶奉饮，众人静心品茗，细细感受冰岛生茶独有的清冽甘醇，鲜爽灵动，以绵长山野气韵浸润。品茶间隙，各位茶友分享恰老师的情绪管理专题讲座，众人纷纷感慨：人生下半场，最好的养生是养心，最好的幸福是心安。愿我们都能妥善安放情绪，包容彼此差异，善待身边之人，用心赞美生活，在相伴同行的岁月里，事事顺心，日日欢喜，健康常伴，自在安然。本次茶会品鉴的第二款茶品是亚红珍藏近10年的天福名茶普洱梅花饼熟茶。茶饼包装上梅花纹样，暗含梅开五福的吉祥寓意。该茶汤红浓透亮，光泽温润，入口顺滑绵软，沉香纯正悠长，尾调清甜润和，不苦不涩，兼具温润养胃、消食解腻的养生功效。活动现场，各位茶友还纷纷带来了各式经典精美的茶点小食，茶香配点心，话语伴温情，整场茶具氛围温馨和睦，热闹欢愉。本场品茶会内容充实，暖意浓浓，参与茶友均表示收获满满，既精进了茶艺知识，品鉴了珍藏的好茶，更在交流中增进了情谊，温润了心境。在此衷心感谢关老师的细心统筹与精心组织，感谢秋山老师、亚红慷慨分享私藏多年的优质名茶，感谢蔡老师带来的治愈人心的专题分享。活动最后，关老师现场征询众人意见，敲定下次品尝会将于6月19号在悦好味举办，恰逢端午佳节期间，后续将发布正式茶序通告，敬请各位茶友留意期待。茶香不散，温情长存，我们下次再会。
0: 嗯，
1: 搞得很丰富嘛，
0: 很丰富了，就是很喜欢赏茶，
1: 对，
0: 名茶。
1: 5月13号星期三，奥华会和谐使者健步走，顺利完成了2026年第10次徒步活动。上午9点40，大家准时在堪培拉多元文化中心广场集合，随后一同搭乘 R6 公交车前往格里芬湖南岸的政府办公区，在约翰格顿大楼前的公交场站集合。活动伊始，因个别队员乘车稍晚，大家便利用等候的时间，由关老师为大家现场讲解了 微信位置共享功能的使用方法，方便后续徒步中随时跟上队伍，贴心又实用。随后唐老师带着大家沿湖出发，并向大家介绍了格里芬湖的由来以及本次徒步的路线安排，带他一路沿湖而行，不知不觉来到了金斯顿水滨水区，位于格里芬湖东岸的码头一带，临水步道错落着现代公寓与特色餐厅，是堪培拉热门的休闲胜地，也是本次徒步中大家驻足拍照记录风光的好地方。离开滨水区，队伍继续前往杰拉邦贝拉湿地，尽管天气微凉，湿地的鸟儿大多安静休息，少了些鸣叫，却丝毫不减这片原生态风光的魅力。平坦的原野草地一路延伸，空气清新湿润，湖光与草色相映，让人身心舒展，步履也愈发轻快。本次徒步共历时2小时，里程约6公里，大家结伴而行，漫步湖畔湿地，既锻炼了身体，也享受了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特别感谢唐老师提前踩点规划路线，全程带队引领，保障了活动的顺利进展，也感谢每一位参与的同仁相伴同行，让这段徒步之旅充满温暖与欢笑。感谢苏珊每次徒步后所制作的记录视频、活动视频供大家分享，我们都期待下次再结伴徒步。
0: 每次看到那个视频都知道大家都是很
1: 高兴哈，
0: 对呀、啊，越来越多人啊，那天看到差不多有30多人一起跑、
1: 那很多。游泳的兴趣，让我们来谈谈游泳的由来。游泳是一项非常古老的运动，有着悠久而动人的历史。早在远古时期，人们为了捕猎食物、躲避猛兽，或是在海难中自救求生，通过仔细观察和模仿鱼类、青蛙等动物在水中的动作，慢慢学会了游泳。根据史料记载，在古埃及利比亚沙漠的岩洞壁画上，就发现了描绘古人游泳动作的画面。到了公元前2500年左右，古埃及已经有了游泳运动，古罗马人更是修建了大型浴场，供上流社会休闲和社交使用。在中国，《诗经》中就有关于游泳的描写。战国时期，游泳被列为军事训练的内容之一。到了唐代，游泳逐渐从军事领域走向民间，成为一项愉快的娱乐活动。明清时期，游泳技术更进一步发展成熟。现代游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的英国，那时游泳作为一项竞技运动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1837年，伦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游泳俱乐部，对游泳活动的普及和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1844年，英国举办了第一场游泳比赛，为游泳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奠定了基础。1869年，英国成立了第一个游泳协会，此后游泳作为竞技运动在英国迅速发展起来。1870年起，游泳运动逐渐传播到其他国家，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地也相继成立了游泳协会。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希腊雅典举行，游泳被正式列为比赛项目之一。首位奥运会游泳冠军是匈牙利选手阿尔弗雷德·哈约什。从古至今，游泳历经数千年演变，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全球普及广泛的体育运动，为人类的健康和体育事业做出了宝贵贡献。希望这段小文能让您对游泳的由来多一些了解和喜爱。奥哈会健身游泳队活动通常在星期一早晨集合，如果您感兴趣，可以从上午11点开始在耿嘎里游泳队加入团队，享受1小时的游泳。5月22号，奥哈会英语流利度口语活动学习活动。奥哈会为会员举办了英语流利度课程，帮助会员通过口语阅读、绘画和讲故事提升英语练习。我们邀请了曼迪斯科特担任我们的英语顾问。面对面课程将于5月22号星期五上午10点在多元文化中心西侧教室开设。因为出席人数有限，如果您已填写姓名但无法参加，请告知我们，谢谢您。
0: 我们呢这个星期就开始了
1: 啊，马上对。5月29号垂钓小组聚会，各位钓友早上好。本月29号上午10点至12点举办垂钓小组第一次聚会活动，内容如下：一、主要讲解一些钓鱼的基础知识和注意事项；二、请已购买渔具的钓友将渔具带来，由资深钓友负责安装、调试及教授使用方法；三、活动地点在多元化中心西侧小会议室，欢迎各位钓友积极参加。
0: 嗯，我看到接龙那边差不多有的十几个人已经报名了，
1: 啊、对，
0: 很好。嗯，
2: 关注三高，今天谈第三高。高胆固醇，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小课堂。我们常说的三高，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胆固醇，都是影响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今天我们要重点介绍第三高，高胆固醇，医学上称为高血脂。胆固醇是一种脂肪，身体需要少量来制造细胞和激素，但如果胆固醇过高，就会慢慢堵塞血管，增加心脏病、中风和血管硬化的风险。最麻烦的是，高胆固醇没有明显症状，很多人完全感觉不到，只有通过验血才能发现。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胆固醇升高呢？常见原因包括吃太多油腻或者油炸食物，缺乏运动，体重过重，吸烟，饮酒过量，以及家族为遗传。即使你觉得身体很好，胆固醇也可能悄悄的升高，所以定期检查非常重要。接下来我们简单解释一下血脂检查的指标。总胆固醇一般希望低于 5.5mL。 低胆固醇也叫坏胆固醇，越低越好，通常希望低于 3.0mL。 高胆固醇是好的胆固醇，那么越高越好。甘油三酯一般希望低于 2.0mL。你的家庭医生会根据这些数字告诉你血脂是否正常，以及是否需要进一步的管理。如果检查发现胆固醇偏高，我们可以怎么做呢？第一步是改善生活方式，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瘦肉和鱼类，选择健康脂肪，例如橄榄油、坚果，少吃油炸食品、肥肉、加工零食、糕点、奶油和高脂肪甜品。每天坚持适量运动，以散步、太极、轻体操。如果吸烟，戒烟对心血管健康帮助非常大。有时仅靠饮食和运动还不够，特别是胆固醇非常高。或同时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情况时，医生可能会开一些降低胆固醇的药物，例如他汀类药物。这些药物能帮助保护心血管，效果最好是在医生指导下规律的服用。因为高胆固醇没有症状，所以定期复查非常关键哦。
0: 嗯，
2: GP 通常会建议每6到12个月验一次血，如果我根据结果调整管理方式。高胆固醇虽然常见，但是完全可以控制，只要保持健康的饮食、适量运动、按时检查，再配合必要的治疗，就能保护心脏，保持活力，健康长久。感谢您的收听，愿大家身体健康，心血管畅顺畅，生活愉快。
0: 嗯。

0: 王老师啊，真的、啊，你知道共党政府呢公布了2026年、2027年度的联邦预算案啊，可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个政策的就是关于移民的啊。我们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跟大家了解一下澳大利亚的力量，就是由移民共同建设的国家。啊，我们的成功啊，就是来自多元文化呢。那么澳大利亚的力量也来自是每一位的移民。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希望我们大家明白一下我们的移民呢，很关心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移民嘛。啊，尤其是来自国内的，因为你国内你的中国啊，还有很多亚洲啊，是只能够有一个。就是你来了这里，你拿到澳洲、澳大利亚的那个移民呢，你就不能够，你就要放弃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有点，可能呢，也就是很多近期的那个公共讨论中啊，我们时常听到一些对移民的那些误解和不正式的那种舆论。所以我们作为我们的社区，我们呢也有责任呢用事实来说话，也有要用证据来澄清。请大家明白一下，我们澳大利亚是一个由移民共同建设的国家，而移民的贡献是国家成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讲是不是？
1: 是的，
2: 是的，没错。无论来自哪里，说什么语言啊，信仰什么文化，移民都在这里扎根工作、创业、养育家庭，我们都是澳大利亚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用最权威的数据带大家一起了解为什么澳大利亚的成功离不开移民。
0: 王老师啊，你讲澳大利亚真的算是一个移民国家吗？
1: 那当然是了。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 ABS 2021年人口普查，51.5%的澳大利亚人出生在海外，或者父母之一出生在海外。
2: 也就是说，澳大利亚一半以上的人都有移民背景。全国记录了300多种族裔，是一个真正的多元文化国家。
0: 我们希望大家都是承认这个一个，是不是？那么移民对我们澳大利亚的经济的贡献到底有多大呢？
1: 哦，那很大，可以说非常大。财政部2023年代际报告明确指出，移民是保持经济增长、劳动力稳定和财政健康的关键力量。
2: 而且啊 ，ABC 数据显示，移民创业的比例高于本地出生居民哦。他们在医疗、养老、工程、IT、建筑、教育等行业填补了大量的技能缺口。
1: 所以说呢，移民不仅是劳动力，更是创新、生产力和经济活力的来源。
0: 我跟我朋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说、哦、我们移民应该罢工一天，看看他等他们知道我们的贡献。那么我们可以讲呢，那个移民啊，我们的移民是否真的可以融入澳大利亚的社会呢？
2: 答案是肯定的。移民的劳动参与率高，入职率高，教育水平高，住房拥有率也很高。
1: 根据Scandler 基金会2023年调查，92%的澳大利亚人认为多元文化对国家有益，这说明移民不仅融入社会，更是社会的建设者。
0: 那么呢，我们呢，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为什么能够是一个成功呢？
2: 因为啊，澳大利亚有完善的管理体系，包括定级服务、反种族歧视政策、社会宜居率等项目。
1: 这些制度呢，确保了公平、尊重和包容。只要管理得当，移民政策就能带来长期而广泛的益处。
0: 所以我们呢就是多元文化种族很注重这个问题的啊。也可以说呢，移民啊，为什么说澳大利亚是我们的家呢？
2: 因为移民在这里工作、创业、养育孩子、贡献社会，无论是新移民还是长期定居者，大家都怀有对安全、机会与归属感的共同期盼。
1: 所以说呢，移民是澳大利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我们都是这个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呢，我们用事实告诉大家，澳大利亚的成功建立在移民的贡献之上。 澳大利亚的力量来自多元文化的包容与合作。
2: 无论我来自哪里，我们都要都在这里扎根努力贡献。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参与者、建设者，也是澳大利亚的主人翁。
1: 所以呢，让我们继续携手守护这个多元包容充满希望的家园。
0: 那么很感谢我们刚才大家讨论关于澳大利亚成功建立在移民的贡献之上啊，为了反映这个反对党的对这个预算的那个回应啊，我们呢总是觉得我们的社区啊也应该有一个特别表现我们的公开的那个声明了哈。
1: 现在我把这个声明播放一下。关于反对党5月14号回应对入籍政策变化及联邦预算的回复，澳大利亚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荣的国家，这个国家由移民建立，由移民推动。
0: 反对党的对这个预算的那个回应啊，我们呢总是觉得我们的社区啊也应该有一个特别表现我们的公开的那个声明了哈。
1: 现在我把这个声明播放一下。关于反对党5月14号回应。

0: 居民、临时移民还是国际学生，我们都是澳大利亚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这里工作、学习、养家、纳税、做义工，为堪培拉和澳大利亚的繁荣与社会凝聚力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对一些公开言论深感担忧，这些言论暗示移民导致住房短缺或经济压力，事实并非如此。移民是纳税人，是劳动者，是创新者，是照护者，也是小企业经营者。我们贡献远大于索取，是推动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增长和社会活力的重要力量。入籍不仅仅是法律身份，更是对归属感、参与感和共同责任的承诺。任何入籍政策的变化都必须公平、透明、尊重，不应制造不必要的障碍，也不应传递出长期移民群体不受欢迎或不被重视的信息。堪培拉澳华会及澳华会华人社区讨论论坛在此郑重声明，移民不是住房短缺的原因，住房可负担性主要取决于供应、规划和投资，而非移民数量。移民是纳税人，是贡献者，我们支持经济发展，填补关键岗位，为堪培拉社会注入力量。无论是公民还是永久居民，我们对澳大利亚的贡献是同样的。我们将坚决反对任何不公平、带有歧视性或破坏多元文化和谐的政策。随着反对党提出的新的移民政策方向，永久移民家庭可能面临更长的父母团聚和家庭签证等待时间，入籍流程也会可能变得更加慢或更复杂。这些讨论将让许多在堪培拉扎根的家庭感到不安，鼓励大家通过政府官方渠道获取最新资讯。堪培拉是一个让所有背景的人都能找到归属感的城市，我们呼吁所有政治领袖坚持这一原则，避免使用分化澳大利亚社会的言论，确保全国性的政策讨论不会伤害那些为澳大利亚做出巨大贡献的多元文化社区。
1: 谢谢了。那我们呢，也希望我们的华人社区呢，多点注意一下我们这个财政的预算呢，因为税制的改革全民的减税结业的开支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预算呢也有支持我们的弱势的社群呢，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哈。
0: 对对对，
1: 我们会继续提供给大家一点新闻讲到这里时间
0: 就到了，很快
1: 好了，我们今天就是这讲的就是希望大家明白一下，我们大家都是移民我们希望大家团结一下来反对一些对我们移民
0: 歧视性的
1: 对
0: 我们也要发声嘛。
1: 对呀好谢谢大家了
2: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好，谢谢大家下周见
2: 再见。